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共同开拓并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20世纪50年代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传队，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光辉事迹。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

0: 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藏族人桑杰曲巴默默坚守边境几十年的事迹，非常能体现各族儿女捍卫祖国领土的朴素情怀。在位于中印边界地区的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他和两个女儿在1996年之前的34年里，是这片辽阔土地上仅有的居民。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们坚持在家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国家认同在心中扎根。住在这里，就是在守护祖国领土。这个普通的藏族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时间，捍卫着祖国西南边疆3644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践行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家国情怀。2017年，桑杰曲巴的女儿卓嘎央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玉麦的发展情况。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距玉麦乡4089千米的北京给姐妹俩回信，写道：“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仁白族听到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即兴创作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迅速传遍佤山村寨，并唱遍全国，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诠释。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深刻反映了各族人民质朴的家国情怀，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拥护，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经典。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面对大灾大难，各族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5月12日，一场8.0级特大地震骤然袭击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时之间牵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军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涌现了诸多手拉手、心连心的感人故事。72小时内，14.6万名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灾区群众生活物资得到保障。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全国4550多万名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台湾同胞向灾区伸出援手， 以各种方式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海外侨胞的捐助活动反应速度之快，捐助规模之大，参与地区和人员之广，也是历史少有。同时，祖国大陆也永远是港澳台地区最强有力的支撑。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祖国的骨肉亲人无不牵挂着遭遇50年不遇风灾水患的台湾同胞。在短短不到3日内，就向台湾灾区提供首批捐赠现金，合计达1.06亿元人民币，500万港元。3，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建设包括3线建设在内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资源人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重新配置，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人口迁入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整体上迈向全面开放，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往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干部南下，和15期间国家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迁移的大量人口。流向主要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1950至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大流动推动了内地与边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批汉族干部、工人、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到民族地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贡献力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1982至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约增加185万人。1990至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速度也逐步加快，成为我国人口结构性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0.5%，低于汉族人口0.2%。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增至114万、744万、1526万。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过1%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 在2010年达到 32.84%， 而且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经商务工、旅游观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边疆的每一个城镇。频繁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程度前所未有，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空间，为各族人民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基础。这一不断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0: 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0: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4: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5: 是啊，皖西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明玉啊，
4: 到，
5: 给气象站再打个电话。
4: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君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6: 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
4: 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 啊
5: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当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4: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行，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5: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戎马一生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 没

0: 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1: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0: 对。
1: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0: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1: 喂，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0: 好，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1: 嗯。
0: 一会儿插雷管，你真的要上去吗？
1: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好，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首长好，辛苦了，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1: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1: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笑>那有把握吗？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啊，
0: 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 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啊，这太危险了！首长，你不能上去。是啊，你不能上去。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 九院的开国将军李珏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3: 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 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 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 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 刚刚通过两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 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
0: 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 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 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4: 张总长，
5: 张总长，
6: 张总长，
7: 张总长，
3: 同志们，这次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8: 好，
9: 有冰棍。
0: 吊篮下来了，上！
10: 上吊篮！
11: 挂钩！起吊！
3: 张云宇，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为祖国！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空站。
3: 是。

0: 程教授，程教授，哎，哎呀，首长来了啊！首长好，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花生米，
1: 我让老伴炒的。哎呀，哎，
0: 张振环将军呢？急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1: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
0: 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哎，
1: 首长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 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 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0: 程教授。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2: 加电，开机，10、9、8、7、6、5、4、3、2、1，起步。

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接系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 ，TNT 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爱卿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子弹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艾平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葛鲁晓夫下台了。你呀，和张玉玉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2: 好，好。 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0: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室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不享受想到一个皇宫的医院一样了，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5: 1964年，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哇，这砖的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6: 陈凯甲说张云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以身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成师。那么在司令员眼里，这科学家就是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墓旁边，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一辈子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 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二，政治文化认同大凝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共同开拓并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时期不断深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传队，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天动地的光辉事迹。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批又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城乡青壮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祖国四面八方陆续来到新疆，加入兵团这支新中国屯垦戍边大军。几代兵团人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把亘古荒漠改造成生态绿洲，开创了新疆现代化事业，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藏族人桑杰曲巴默默坚守边境几十年的事迹，非常能体现各族儿女捍卫祖国领土的朴素情怀。在位于中印边界地区的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他和两个女儿在1996年之前的34年里，是这片辽阔土地上仅有的居民。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们坚持在家举行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国家认同在心中扎根。住在这里，就是在守护祖国领土。这个普通的藏族家庭，用三代人近60年时间，捍卫着祖国西南边疆3644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践行着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家国情怀。2017年，桑杰曲巴的女儿卓嘎央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玉麦的发展情况。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距玉麦乡4089千米的北京给姐妹俩回信写道：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涌现出了一大批传唱至今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1964年，解放军战士杨正仁白族听到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即兴创作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迅速传遍佤山村寨，并唱遍全国，是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诠释。 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深刻反映了各族人民质朴的家国情怀，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热爱和拥护，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经典。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面对大灾大难，各族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5月12日，一场8.0级特大地震骤然袭击了汉、藏、回、羌等民族聚居的四川汶川，一时之间牵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政府、军队、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组成医疗队赶赴前线，涌现了诸多手拉手、心连心的感人故事。72小时内，14.6万名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灾区群众生活物资得到保障。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全国4550多万名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3亿元。台湾同胞向灾区伸出援手，以各种方式表达关怀，提供帮助。海外侨胞的捐助活动反映速度之快，捐助规模之大，参与地区和人员之广，也是历史少有。同时，祖国大陆也永远是港澳台地区最强有力的支撑。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肆虐台湾，祖国的骨肉亲人无不牵挂着遭遇50年不遇风灾水患的台湾同胞。在短短不到3日内，就向台湾灾区提供首批捐赠现金，合计达1.06亿元人民币，500万港元。3，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建设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家工程，全国的资源人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重新配置，包括许多专业技术人士在内的人口迁入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社会整体上迈向全面开放，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交往频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干部南下和15期间国家为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迁移的大量人口，流向主要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民族地区，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1950至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大流动推动了内地与边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大批汉族干部、工人、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到民族地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和建设民族地区贡献力量。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 1982至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约增加185万人。1990至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速度也逐步加快，成为我国人口结构性变化的突出特点之一。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0.5%，低于汉族人口0.2%。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增至114万、744万、1526万。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以年均超过1%的速率增加。2000年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达到32.84%，而且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经商务工、旅游观光的非本地人口也遍及边疆的每一个城镇。频繁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程度前所未有，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空间，为各族人民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基础。这一不断增强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征。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90载风云壮阔，
6: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7: 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这首女高音独唱《路往哪里走》选自大型交响合唱《通道转兵组歌》。这部作品由金沙编剧作词，孟勇、王和生作曲，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宏大的长征史诗与细腻的民间故事相结合，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鏖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完成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湘江战役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烈胜仗，数万名将士义无反顾，以身殉国。在2016年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中，有这样一段讲述：
1: 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逐渐弥漫开来。作为党的总负责人，27岁的博古几乎绝望。湘江之战的责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0: 在电影《通道转兵》中，博古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2: 8万人，几天之内就变成了3万人。我一闭上眼睛，到处都是死难者的身影，我快坚持不住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缺医少药，这么多伤病人员的安置，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

0: 通道转兵组歌里的男声合唱翻越老山界，唱的是中央红军在浴血冲破湘江封锁线后，向着广西北部的老山界进发。老山界地处越城岭山脉中段，深山之中雾气浓重，人迹罕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高耸入云，是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面对的第一座险峻高山。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5: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6: 是啊，晚思举北，资浅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明玉啊，
5: 到，
6: 给齐祥展再打个电话。
5: 是。齐祥展吗？我是张玉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爷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

0: 起，拜天地不可。
1: 让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2: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响，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1: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戎马一生，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的，有一个人。
2: 老程，嗯，您说的是程教授？
1: 对。
2: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1: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3: 喂。
2: 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1: 好。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2: 嗯。
1: 一会儿插雷管，你真的要上去吗？
2: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儿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已经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你不能上去。
5: 是啊，
2: 你不
5: 能上去。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8: 欢迎，
19: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1: 好好
14: 好
0: 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

0: 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是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4: 张副总长，
5: 张副总长，
6: 张副总长，
7: 张副总长，
3: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儿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8: 好，
9: 有冰棍
10: 儿。好，来，再吃，
11: 下来吃。好，
0: 吊篮下来了，上，
12: 上吊篮。
13: 化工起吊。
3: 张蕴钰，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为祖国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控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哎呀，首长来了
2: 啊！
4: 首长好，
2: 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4: 花生米，哎，
2: 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起爆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5: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2: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啊，
5: 首长啊，
2: 啊，
5: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5: 嗯，
2: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2: 嗯，程教授，
5: 嗯，
2: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5: 为了新中国
2: 前进。
6: 半小时准备。
7: 10 9 8 7 6 5

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七式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
1: 爱卿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卿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贺鲁晓夫下台了，你呀和张玉宁都应该。
0: 誓一手啊！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0: 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不享受想到一个皇宫的一块一样了，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5: 1964年，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哇这砖的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6: 陈凯甲说张荫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成师。那么在司令员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墓旁边，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
1: 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
0: 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
1: 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
0: 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7: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3: 军用生机，救死扶伤，医道无碍。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